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9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的哈。看到呢，在上午的时候呢，纳米局部有阵雨，西海岸内陆古达山打根及斗湖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内陆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斗湖局部有雨，纳米古达及山打根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雨，纳米局部有阵雨，西海岸古达及山打根是属于天气良好。那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呢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很多地区都会下雨，但是呢不下雨的地方呢还是非常炎热的哈。所以依然那句老话，大家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咯。好，接下来9:40为您送上展荣展瑞的这首歌曲《我现在超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7了哈，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报章摘要啦。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到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表示呢，取消对 T20 高收入群体燃油补贴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将于呢近期内公布最终的结果。安华也是财政部长，他在马大出席与印裔大学生亲善交流会时表示呢，有关建议正由丹斯里莫哈默哈山马利甘领导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旗下危机管理特工队进行审查，有关重新检讨提供给 T20 高收入群体的燃油补贴的建议呢，将会在近期内敲定的。然后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尽管马来西亚境内目前尚未发现感染这个汉塔病毒的病例，但政府已经全面的提高警惕，应对这个汉塔病毒感染的威胁。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吉菲里阿莫说，鉴于公共卫生如今已成为全球的挑战性，任何国家若不采取持续的预防措施都无法真正的安全，因此呢保持高度的戒备至关重要的。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沙巴移民局与服务官员会对2024年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及保护法令第860条新条文的实施感到担忧，认为该法令将会削弱属于州自治权，并引发州与联邦之间的权限混乱及职权重叠问题。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9:49。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这段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50咯，所以很快的我们有声茶馆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了。然后呢借此一个小小的机会呢，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 Beyond 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他们是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所以将这首歌呢献给我最爱的妈妈，然后呢也就祝她母亲节快乐的哈。然后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康平安健康，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好，那就一起来听听 Beyond 的这首歌曲真的爱你。我们下个小时见哦，10点将会为您送上这个客语地方新闻的。

0: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你好，你好，是沙巴 VFM， 今天是王二二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州政府全力支持落实泰马教育计划蓝图。泉州两十五座地方政府发地中央640万元建干计划拍勘。沙巴政治换天必须收到回复，确保各项发展计划顺利落实。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全力支持落实2026至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计划蓝图。蓝图重点放在数码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教书福利、基础教育 TVET 以及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 STEM 两位。消息部长特独舍里帕里马哈吉吉诺尔讲，政府也非常关注教育公平，向其包容性教育，以及加强学教两头前能力。业调措施相信连在未来十年内，更全面解决沙巴长期面对的问题，包括残缺学教同内陆线数足不足等情况。其是在阿比沙巴极致会展中心举行的 TC 界马来西亚教藏协会沙巴分会教育大会及代表大会上安样表示，这届演讲教是由沙巴州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特独 James Ratip 推出。校长也希望各教教藏继续攀岩学教核心两头角色，为提升教育素质及塑造沙巴年轻一代未来作出贡献。沙巴拥有25座地方政府发地中央640万ringgit计2026年建干计划发项目拍勘。这笔钱是用来推动爱惜教绿色运动，以提升民众对环保该意识。沙巴州地震及防护部长特独 Dr. Mohammad Arifin Mohammad Arif 讲，也是州政府加强绿色生活文化的努力主义，除了推动环保理念，也希望连在社会中培养爱护环境、保持清洁及永续发展的意识。也是王马国旗州议员阶级在在嘉街神奇技行街爱惜教绿色巡回发通时向媒体安样表示，沙巴州内街政治换天必须继续收到回复，增联确保各项发展计划同人民福利政策顺利落实。沙巴州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特独朱丽塔马中基讲，换天街经济环境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安样，经济发展同惠民政策才能有效推行。其在主持马东宫副院冯小姐签订开幕时强调，沙巴人民必须继续维护团结同和谐，因为也是沙巴最大的优势。大家应该继续保持互相尊重的精神，拨款众筹同拜见，共同维护社会和谐。其指出，冯小姐坚定是促进沙巴多元众筹社会团结的重要平台。也也呼应在检验冯小姐主题，冯小团结，反建和谐。到检验事业，前杰已经期盼设施热床厂面农业正消费。总销售额达到128万ringgit，为消费价值节省超过20万ringgit计开销。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拉杜钱凡强表示，一项善节显示正消费界发展思潮相当正面。其是在阿比贾亚界主持2026年沙巴厂面农业正消费开幕礼时安样指出，其讲自从业项计划在2023年推出以来，前杰各地界反应都非常不错，到去2024年 寻以佛通街上架同创一炸，筹过8万2000元。小少年见塔道热衣量钱叫白50万ringgit，会受灰炸直线害3880万ringgit。在2025年，佛通表现继续提升，中小少年见突破热衣ringgit。皮料行通试点能处3月16号正害之残本月，当局强进行害42890处检查。期间强查发556宗涉及柴油、汽油以及液化石油气等同制品计案件，各类苗裔及省法省本铺接法总监特特阿斯曼·艾登讲，柴油招数同滥用案件最多，强249宗，其次是汽油案件强229宗。在所有案件中，强有166人变逮捕，所有疑犯物品计重切估计超过2320万ringgit。第一次十来月是前的柴油招数案件最多的招数，其次是沙巴同油库，至于汽油案件吉兰丹排名最高，沙巴者排在第二。彭亨昭王储登姑哈萨纳·伊布拉欣·阿兰沙·奥苏丹·阿卜拉·里·阿亚图丁·奥·穆斯塔法·比拉沙·天下将从检疫10号海数至13号迁出带队镇海王储婆罗昭认战法通。彭亨苏丹王室苏乌建辉管理员特杜穆罕默·扎哈里·亚亚法援交讲，天下意的威在10号下朝热点助要地摊阿比的支机床，助晓威同沙巴九年少吞穆萨阿曼灰面搞了。下朝15点，天下从阿比骑前前往昆塔山，12号在泰马皇家空军铁中部队陪同，以及建房前前呼送下攀顶神山。婆罗昭王储认战法通郑兴海天下以切提创界两头列，建议展现强健体能同教徒纪律，亦希望掌握到正面价值，传递本年轻人同国家安全部队。除去加强彭亨昭同沙巴昭驻间界间隙同合作，亦空法通也要注意促进人民团结，提升埃及展现。见阿松报新闻提要。赵政府全力支持落实泰马教育计划立图。前朝25座梯房政府获得重要640万计建干计划拍勤。沙巴政治换天必是烧豆回复，确保各项发展计划顺利落实。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2: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3: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安置。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啦，以后都不敢啦。
6: 母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文化的根源与身份认同的象征。但是你知道吗？在当今世界，几乎每2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正在消失。当一种语言消失时，随之便是历史文化以及人类共同记忆的流失。为了配合世界母语日，让我们共同珍惜并尊重母语，以自豪之心继续使用它，以责任与爱去守护它，并将这份语言的价值延绵不断地传承给下一代。因为母语是我们的灵魂语言，也是世代相传的珍贵文化遗产。

0: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室内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6啦，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早安早安，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撒宝 VFM 的这个频道上了。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个10:30左右呢，将会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今天的刚刚好的节目单元究竟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呢？就请你敬请期待喽。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黎明的歌声，今夜你会不会来。

0: 萨巴宝 VFM 你的凉拌。
1: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0: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刚刚好陪你慢下来。
1: 欢迎收听刚刚好。这个世界很吵，不是声音大，而是意见很多，每天都有很多声音在告诉你，你应该更努力一点，你应该更成功一点，你现在这样还不够。久了之后，你会开始分不清哪些声音是来自外面，哪些是你自己。我们从小就习惯听，听父母的期待，听老师的标准，听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慢慢的，我们变得很会回应这些声音。别人说要稳定，我们就追求稳定；别人说要成功，我们就开始比较；别人说这样才算好，我们就努力变成那样。问题是，在这些声音当中，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你一直很快的时候，你是没有空间去听的，因为你一直在回应，一直在赶上，一直在适应外面的节奏。慢下来，其实不是为了思考更多，而是为了让那些外面的声音慢一点。当他们慢下来，你才有机会听见你内心那个很轻很小但一直存在的声音。它可能不会很坚定，甚至一开始你会怀疑它，但它通常很真实。有时候你会在一个很安静的时刻突然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人看，我还会这样做吗？这个问题很简单，但不容易回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想做，而是因为我们习惯这样做。慢下来就是让你有机会和自己有这样的一段对话，不是为了否定现在的生活，而是为了确认你现在走的方向是不是你自己选的。当你开始听见自己，你不一定会马上改变很多东西，很多事情，但你会开始调整，你会慢慢知道哪些是你真的在乎的，哪些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用力。那种改变不大声，但很稳定。慢下来不是让世界安静，而是让你听见自己。当你听见了，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拉走。这里是刚刚好，慢下来不是为了落后，而是为了听见，听见世界，也听见内心。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50喽。待会儿呢，我们在11点的时候呢，将会为你带来的就是华语地方新闻喽。那华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3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喽，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希望今天的旧曲为你准备的，你也会喜欢喽。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是陈绮贞跟五月天的这首歌《私奔到月球》，我们下个小时见喽。

你知道吗？斗亚兰是沙巴州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杜顺族和巴瑶族，也让斗亚兰拥有非常独特的文化背景。斗亚兰以马作为地方象征，距离亚庇市大约34公里，占地约1166平方公里，同时也是沙巴北部和东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如今斗亚兰的传统州市拿木、香气四溢的烤椰子摊以及迷人的海岸线，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的日常，更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景点。 RTM 与您一同认识沙巴。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州政府全力支持落实大马教育计划蓝图。全州25个地方政府获得总额640万的景观计划拨款。沙巴政治稳定需受到维护，确保各项发展计划顺利落实。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全力支持落实2026年至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计划蓝图，蓝图重点放在数码教育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教师福利、技职教育以及科学科技、工程和教学的领域。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Jin Nor 说，政府也非常关注教育公平、乡区包容性教育以及加强学校领导层的能力。这些措施相信能在未来10年内更全面地解决沙巴长期面对的问题，包括残旧学校和内陆师资不足等等的情况。他是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四届马来西亚校长协会沙巴分会教育大会暨代表大会上这么表示。他的演讲稿是由沙巴州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 Dato James Radib 代读。首长也希望各校校长继续扮演着学校核心领导角色，为提升教育素质及塑造沙巴年轻一代未来做出贡献。沙巴共有25个地方政府获得总额640万令吉的2026年景观计划或项目拨款，这笔钱是用来推动 iHijau 绿色运动，以提升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沙巴州地震及房屋部长 Dr. Mohammad Arifin Mohammad Arif 说，这是州政府加强绿色生活文化的努力之一。除了推动环保理念，也希望能在社会中培养爱护环境、保持清洁及永续发展的意识。也是王马古区州议员的他，是在他的选区举行的 iHijau 绿色巡回活动时向媒体这么表示。沙巴州内阁的政治稳定必须继续受到维护，才能确保各项发展计划和人民福祉政福利政策顺利落实。沙巴州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 Dato Julita Majukin 说，稳定的政治环境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经济发展和惠民政策才能有效的推行。他是在主持马东贡复县丰收节庆典开幕时强调，沙巴人民必须继续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这是沙巴最大的优势。大家应继续保持互相尊重的精神，不分种族和背景，共同维护社会和谐。他指出，丰收节庆典是促进沙巴多元种族社会团结的重要平台，这也呼应了今年丰收节主题，丰收团结，欢庆和谐。到今年四月，全国已经举行了71场的昌明农业展销会，总销售额达到128万令吉，为消费者节省超过20万令吉的开销。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拿督陈红坚表示，这项成绩显示展销会的发展势头相当正面。他是在亚庇加雅街主持2026年沙巴昌明农业展销会开幕礼时这么指出。他说，自从这个项目在2023年推出以来，全国各地的反应都非常不错。到了2024年，参与活动的商家和创业者超过81000人，销售额更是达到12950万令吉，为消费者节省了3880万令吉。在2025年，活动表现继续提升，总销售额突破10000令吉。披露行动 4.0 自3月16号展开至昨日，当局共进行了42894次的检查，期间共查获了556宗涉及柴油、汽油以及液化石油气等统制品的案件。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执法总监 Dr. Azman Adam 说，柴油走私和滥用案件最多共249宗，其次是汽车案件共119宗。在所有的案件当中，共有161人被逮捕，所有起获的物品的总值估计超过2310万令吉。他也指，撒拉越是全国柴油走私案件最多的州属，其次是沙巴和柔佛。至于汽油案件，吉兰丹排名最高，沙巴则排在第二。彭亨州王储登姑哈萨纳·伊布拉希姆·阿拉姆·沙·奥苏丹·阿卜杜拉·里·阿亚杜丁·奥·穆斯塔法·比拉沙殿下将从今日11号开始至13号亲自带队展开王储婆罗洲远征活动。彭亨苏丹王室事务经费管理人达多穆哈梅德·扎哈里亚亚发文告说，殿下预计会在11号下午1点左右抵达亚庇国际机场，之后会和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玛会面交流。下午3点殿下从亚庇启程前往昆达萨，12号在大马皇家空军特种部队的陪同下以及警方全程护送下攀登神山。婆罗洲王储远征的活动展现了殿下一直提倡的领导力、坚毅精神、强健本能、强健体能和高度纪律，也希望把这些正面的情绪传递给年轻人和国家安全部队。除了加强彭亨州和沙巴州之间的关系与合作，这项活动也有助于促进人民团结，提升爱国精神。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全力支持落实大马教育蓝计划蓝图，全州25个地方政府获得总额640万的景观计划拨款，沙巴政治稳定需受到维护，确保各项发展顺利落实。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切出漂亮的皮蛋，用刀切松花蛋，蛋黄会粘在刀上。如果把刀用开水烫热，就能切得整齐漂亮，也可以用丝线将松花蛋割开，就能均匀又不粘蛋黄。
1: 沙巴 VFM 你的龙伴，你们每天就要好好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100万黄一博，
2: 我人是人看人恶露的大喵小喵。
1: 嘿， hey， 我们是黄一飞鱼
2: 喵喵组合。
3: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

0: 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有声茶馆。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3: 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2了。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邓丽君的《小城故事》，董佩佩的《吹泡泡》，以及凌霄的《那天晚上遇见你》。很快的，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哈。有些朋友已经转换这个赛道了，就来到地道直播间来听歌了。虽然可能地道直播间的这个听歌的这个这个线路呢是有一点不太好哈，但没办法，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已经说过了，因为呢现在的我是在这个备用广播室，所以我们备用广播室呢是没有办法在脸书直播，所以才没有给大家直播的。如果能够给大家直播的话，一定一定会为大家开启的这个脸书直播的哈。但是呢因为备用广播室呢没有这一些器材，所以只能让大家呢将就一下哈，就是能够的话的就使用我们的RTM 的这个 MyClick 来收听啊，再不然最坏的这个结局呢就是用 TikTok 来听了哈啊。当然你也可以用收音机啦，92.7啊，或者是93.1啊等等呢，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哈。好，那为您送上蔡琴的这首歌曲《乡间小路》。

0: Suburban 你的凉伴。
1: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0: 时政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41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除了有蔡琴的乡间小路，还有蓝鹰的山里来的女孩，蔡淳的问苍天，古行云的想你想你，葛兰的有人对我说，以及蔡慧英的可爱心上人。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上一首我很喜欢听的歌曲，是来自许冠杰的歌声梨涡浅笑，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伤茶馆。

0: 朋友教你欺负别人，别盲目跟风。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盲目跟风不是义气，只是害人也害自己。
1: 我是张之晨，山打根 FM 96.1。

是的，有的是萧丽珠的这首歌曲《一帘幽梦》，然后呢还有西门鲁尼的《秋词》，以及许冠杰的《梨涡浅笑》。时间就来到上午11:52喽。是呢，我准备下班去啦。没有啦，其实一般呢他们每次做这个maintenance 的时候呢，都会碰巧碰到我们中文的时段，因为一般正常的工作点呢就是9点钟啊8点钟开始上班嘛，所以他们在来到这里呢做这个维修工作呢一般都是9点开始，所以9点呢一般就做到12点，所以呢就英文呢会转回去，所以明天呢我们应该是正常就会回到那一边去。所以一般你看受到影响的通常都是周一的这个中文时段哈，所以是配合别人上班的时间来做这个maintenance 嘛，所以没有办法，我们的器材呢到时候它一定要进行一个维修，不然的话呢它就会罢工是吧。好了，那我们今天最后的两首歌曲呢，一首是来自谢雷的《草原之夜》，另外一首是来自费玉清的《我心深处》，两首歌曲送给大家，我呢就下班去啦。接下来呢就要把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祝你有个美好的周一，我们明天见咯，拜拜。